0: County 这个 ACIC 是放在这个中。
1: 哎。
0: 3 19 0 4 door white 2 plate not burn not registered. BT6 by 1K King 75.
1: 什么？
0: 先拍的。
1: 不好意思，先拍。
0: And for you, show me tonight.
1: Copy. 2 boy 31, 10 29.